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随身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风和日丽》，收录在她2010年发行的专辑《在一起》当中。刘若英

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不慌不忙的松弛感。歌名《风和日丽》，既比喻天气晴好，更指向内心挣脱阴霾之后的平静通透。清晨来打开这首歌，它会让你觉得今天会是一个不错的日子。

这是来自水木年华的一首《美丽人生》，旋律流畅温暖，带着校园民谣的清澈底色。它描绘的是近在眼前的生活片段和一些感悟，让我们在歌声里找到了一种朴素的踏实感。平凡日子里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温和的注视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们继续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九月奇迹演唱的《水墨园》，这首《水墨园》把江南的烟雨、青石板路，以及那一份有缘千里来相会的东方情愫，用现代电子音色与民族唱腔融合在一起。听这首歌，仿佛能看见一幅水墨画在眼前徐徐展开。让我们继续在江南的画卷里行走，接下来请听乌雅琴演唱的《江南美女》。她的声音甜美温润，歌唱的是江南女子特有的婉约与灵动，歌词虽直白，却唱出了无数人对江南的想象。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高原圣地彩云之南，今天我们随着乐音来到七彩云南。现在您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鲍元凯创作的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的第二组曲云岭素描。这一部分以云南地区民歌为主题，包括小河淌水、放马山歌、雨不洒花花不红和猜调4首作品。

月亮出来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歌向月亮天上走，山下小河塘水清悠悠。潺潺溪水动人，袅袅云烟醉心。一曲小河塘水把那明月之下的清泉之声映衬得无比清幽。这是一首极景生情、情景交融的云南民歌。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云岭素描》当中的这一首《小河塘水》，以原民歌歌词当中的月夜、小河等作为时间、空间的背景，用弦乐高音区的模糊音响模拟朦胧月夜，用钢琴、竖琴的叮咚声模拟小河流水潺潺。在这样的氛围里，甜美的英国馆和明亮的长笛先后奏出柔美动人的主题旋律。当乐曲转为全体弦乐齐奏时，低声部模拟阿哥以放慢一倍的速度奏出同一旋律，热烈的应和，将音乐描绘的这一份缠绵炽热的情感尽情表达。

在作曲家鲍元凯创作的交响组曲《炎黄风情》第二组曲《云岭素描》中，有两首活泼轻快的旋律，《放马山歌》

当放马山歌的旋律响起，一下子就让听者感受到云南不仅有高山清泉，更有可爱率直的人儿。乐曲中用打击乐器和小提琴的滑奏模拟马铃、马蹄、马鞭声和放马人的吆喝声。 中段以云南民歌赶马调悠闲的节奏和舒缓的旋律，刻画放马人在途中休憩的情景。

云南童谣猜调非常的幽默诙谐。猜调原本是儿童游戏时唱的对歌，问得巧，答得妙，一问一答，妙趣横生。经过作曲家鲍元凯的改编创作，猜调以木管乐器的明亮音色和弦乐拨奏的轻快节奏，突出显现了旋律的戏谑气氛。作品中段还引用了另外一首云南民歌《安宁州》的优美的旋律，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感谢聆听流金的旋律，我是晶晶，我们下次再会。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想开点啊！
0: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由知名音乐人李杰担任制作人的陕南民歌创新传承系列专辑《家园陕南回响》，自去年11月至今年4月已经陆续上线。在这组唤醒秦巴文脉的歌声里，我们听到了来自紫阳的地道乡音。今天我们走进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安银，听他讲述那些从劳动与烟火里长出来的紫阳民歌。
1: 80年代，我们就跟这些老民歌手啊、一起上山干活，上山又唱上山调，有3个调子，也有小调，3、5、10个人在一起闲谝的时候也唱歌。人们在劳动之中，就是用那个歌声唱一唱，笑一笑，就身上都轻松一点，就是这个意思。
0: 从小浸润在山歌里的王安银，有着过人的音乐天赋与记忆力，在口传心授的岁月里，他把山野间的曲调一一珍藏，年纪轻轻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民间歌手。
1: 就是唱歌，结婚唱花鼓，唱劳动的时候就是劳动号子，他平时闲聊的时候，哎，你唱过你唱过，就唱了一些小调，这么唱着唱着，这个时候他们都评论我就是一个超级的记忆，别人唱一两遍我记住了，就是这样一来，就在20出头吧，就成了方圆百里的民间歌手了。
0: 在王安银的讲述中，紫阳民歌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独有的艺术特质，量大、灵活、即兴性强，兼具南北韵味，是秦巴山间最鲜活的声音。
1: 他们说这个一点就不假，左是右这么多。紫阳的民歌现在还有丢失了多少？我们紫阳民歌它是有3个调，一个是夏侯调，一个是汉江流域，一个是上侯调，它又是口口相传下来的。
0: 时代变迁，曾经家家户户都会唱的紫阳民歌，渐渐面临传唱者减少、传承遇冷的困境。在王安银心里，这是祖祖辈辈留下的文化根脉，绝不能丢失。
1: 一个乡土的文化不能把它流失了。现在就是懂得唱紫阳民歌的越来越少，所以这项工作他们是做得比较好的。因为紫阳民歌它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传家之宝，所以他们现在把它保护下来，所以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懂得紫阳民歌。
0: 一生在山野间放歌，第一次走进专业录音棚，王安银既紧张又忐忑，而家园陕南回响团队首员为做创新的理念，让他彻底放下心来。
1: 第一次我进这个录音棚，还比较有一点拘束人。李杰老师他们开导，你不要紧张，你原来咋唱你咋唱。通过他们这种的方式，用伴奏这个节奏，但是我们原汁原味的声音呢，又把它保持下来了，但是他给他一修饰，年轻人也更喜欢接受了。他们这种方法我还是赞成的。
0: 从山野唱到录音棚，从口口相传到全球发行，一张专辑让古老民歌迎来新生，王安银也对紫阳民歌的未来充满了最朴素也最热烈的期待。
1: 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学习我们的紫阳民歌，我们紫阳民歌的明天越来越好，要走向世界。
2: 家那修砖阁楼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欣赏到的是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带来的美丽的神话的交响版。当熟悉的旋律以宏大的管弦乐方式铺陈开，那一份穿越时空的旷世之恋就显得更加荡气回肠。没有歌词，故事却仿佛在每一个音符里流淌。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演唱的一首《清风徐来》，王菲的声音空灵如天籁。那这首《清风徐来》歌唱的是放下与释然。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苏轼《前赤壁赋》里的这句话被王菲唱出了一种看透世事后的恬淡。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来自薛凯琪的一首《苏州河》。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百年沧桑。薛凯琪的声音轻柔而略带忧郁，歌唱的是苏州河边的爱情，也是流逝的时光。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今天啊，来听听贝多芬第九的几个版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把这些版本的所有乐章都听完，我们就是尽量的来播放啊，来跟大家来一起来了解当时的这个背景和版本的特征啊。我们先放这个第一乐章的卡拉扬的这个经典版本，1963年的现场，我们先听一小段，这是第一乐章。

续收听。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不同版本的《背九》。现在啊，我们刚才听的是卡拉扬，我们不过多的介绍了，因为是这个众人皆知。60年代啊，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录音现场。现在我们来到1942年录制的富特文格勒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版本，他的一个现场，因为这个素材来源啊，历史太久了，所以这个相对的清晰度会差一些，但是依旧能够 get 到它的这个特征啊，浪漫主义极致戏剧性悲壮强烈的充满了个人挣扎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是给这个德国纳粹啊在演出，所以他通过这种无声的抵抗，把这个贝多芬的这首曲子演绎的特别的极端，来作为一种战斗的武器啊，来控诉当时的这个反动当权者。这场演出是富特文格勒啊艺术的一次罕见爆发，将内心的愤怒、恐惧和绝望全部灌注于乐谱之中。那么他整个演绎充满了骤风般的狂怒和令人不甘的暴力感。那么极致的对比啊，采用了空间绝后的这种极端化处理，速度的剧烈变化和强弱对比被推向了极限。第一乐章狂暴，第二乐章凶猛，第三乐章仿佛末日降临的这种压抑等等啊，有很多特征。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来听它的第一乐章的部分选段。

这段现场的录音呢，是1942年4月19号啊，是希特勒53岁生日的前夜。那么音乐会在纳粹高官云集的场合下进行，选择这个时候奏响《欢乐颂》，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讽刺和悲剧。那么当时的一个著名的细节啊，演出结束后，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上台与福特温格勒握手。那么大师随后用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动作，用手帕擦了

下被握过的右手，以此作为一种无声的反抗。也是正是因为啊，当时的这个时代，那么导致呢，它的录音我们能够听到啊，音质不佳。这是因为当时的这种广播录音啊，底噪是非常明显的。但这一层历史的底噪反而强化了它的独特魅力。有的是很多乐迷啊，认为正是这段粗糙的这种质感，让那种紧张、恐惧的情绪更加真实。反而音质问题对于这个唱片来说是无伤大雅的。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2: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3: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6: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贝多芬贝九的，现在是第一乐章的啊，它的一些不同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罗杰诺林顿爵士啊，和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在1987年录制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是本真主义运动在大型交响作品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实验。它以前所未有的轻盈、快速和清晰啊，彻底的颠覆了之前人们对贝九的厚重庄严的传统印象，一直引发持续至今的这个争论。它的核心呢，就在于这是一次为贝多芬巨作减负的音乐考古实践。它的编制首先就瘦身了，然后乐器又是这个忠于古代啊，就是追求古。那么为了清晰呢，实现这个清晰透明的肢体，它大幅缩减了乐队的规模，仅用了63名乐手，就整个编制变小，与现代乐团动辄近百人的配置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乐团使用了扬长弦，那就是巴洛克时代哈，就是刚刚它等于是用了巴洛克时代和这个古典主义时期的那一段古代的乐器扬长弦。自然圆号，什么叫自然圆号？工业革命之后有了活塞，才出现现在这种按键式的这种圆号，它是靠活塞的啊，来改变这个，来切换不同的管道，来达到音高的变化。过去不是，过去就很像那个军号的那种概念，它没有活塞，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技术，那么就是自然圆号能吹那么几个音就用那几个音，然后要变调的时候把那管子拔下来，换上另外几个管子，它在另一个调上再吹那几个音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用了自然圆号啊等这些时代当时的那种乐器，追求了一种更接近贝多芬时代的朴素原始的声音质感，摒弃了现代乐团那种被乐评家形容为华丽不实的厚重音响。那么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整体演奏时间 62分钟，就整个这个背景比传统演绎快了近10分钟。那么这种加速带来了极其凌厉的音响啊，第二乐章的这个定音鼓清晰而突出的敲击让人兴奋不已，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听的第一乐章啊，我们就先不多说了，我们先来听简复后的背九的第一乐章。

0: 洛街 Nolinton 爵士和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1987年的录音，我们先听到这儿。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

乐团，他的情感表达是沉思的、审慎的，带有现代的反思感啊。那么与新世纪融合尝试，平衡了传统和创新。西蒙拉特尔爵士与维也纳爱乐合作的贝九啊，这版，这是21世纪初期古典乐坛的一桩大事。与福特温格勒，我们刚才说的1942年的那个带有强烈历史烙印的演绎相比，那么拉特尔的版本更侧重于以现代视角对乐谱进行深度挖掘，呈现出一种沉思多于激情的独特面貌。这是2002年啊，4月到5月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现场演出，也是维也纳爱乐创立150多年来首次进行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录音啊。这个版本我们听的是这其中之一。那么它的评价是分两级的，乐评界当时普遍认为，维也纳爱乐的这种深厚传统呢，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拉特尔，导致乐团和指挥在风格上有些步调不一。但后来也有声音认为啊，这套录音是迷人的、震撼且无比新鲜的。那么他呢，这个特征呢，其中就是回归本真啊，因为拉特尔深受本真主义的影响，他仔细研读并运用了齐雄式这个净版乐谱，没有那么多的那些标注啊，力求抛开历史的包袱，回到贝多芬最初的音符。那么细节之声，这种考古般的追求让演奏充满了无数意想不到的细节，让很多被忽略的配器细节清晰地浮现出来。乐器的线条透明，避免了传统厚重肢体的那种大块面的那种效果，就是呜一样，然后那具体是什么里头看不清了，因为太厚重。那么在他这个版本里就会更清晰，看得更透亮啊。另外理性克制啊，沉思多于激情等等等等，我们来欣赏他这第一乐章。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和阿燕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贝多芬的不同的版本啊，贝九啊，贝九不同的版本。现在我们先来听，来到第二乐章了，听卡拉扬的，1963年的，指挥柏林爱乐的录音。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的不同版本啊。刚才听完了卡拉扬1963年的录音，下面我们来听，又回到了福特温格勒1942年啊，在那个战争时代的这种反抗精神的珍贵录音，一起来欣赏第二乐章贝九。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贝九的第二乐章的不同版本的不同时代的指挥和爱乐乐团啊，这个录制的版本，他们的区别。现在我们听过卡拉扬的了，这第二乐章啊，刚才又听了这个福特温格勒，现在我们来到1987年诺林顿这个本真主义的音乐考古班的去浪漫化的理性客观的这个版本。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你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贝多芬第九第二乐章的不同的版本。现在这个版本是2002年拉特尔的现代化的本真的带有文本考据的沉思的审慎的带有现代反思精神的清晰的明亮的线条分明的新世纪融合版本。

好，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贝多芬的这个贝九的不同版本的这个赏析我们就先到这里。基本上听了五个版本哈，不同的。1942年的 Futter Wengler 大型现代乐团，浪漫主义极致，戏剧性悲壮强烈，充满个人挣扎，暂时绝唱的这个版本，卡拉扬的啊经典版本，诺林顿的清澈凌厉、肢体透明的理性客观去浪漫化的版本，和拉特尔的现代本真、文本考据、清晰明亮、带有现代反思的新世纪融合版本。好，今天的对比聆听我们就

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作品《双生恨》也是广东音乐比较早期的传统乐曲，《双生恨》也称《双星恨》，乐曲以民间传说中牛郎织女的故事为题材，开始和中段的旋律委婉深沉，节奏舒缓有致，表现了牛郎织女天各一方爱而不得的惆怅和哀怨，最后的流水版速度渐次加快，把音乐推向高潮，节奏明朗有力，旋律轻快，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也许是柳琴太过低调，很多人都未曾见过她，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更是没有听过她清脆明亮的声音。在民族乐队中，柳琴以小小的身躯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她就像合唱队里的女高音一样，把优美的旋律和复杂的技巧表达出来。如果没有她，整个弹拨声部就会失去明亮的色彩。

现在我们听到的柳琴戏牌子曲由柳琴演奏家王慧然根据山东柳琴戏曲牌改编而成。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作为当代顶尖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柳琴演奏风格细腻灵动，他演奏的柳琴系牌子曲弦音细巧明快，既有浓郁的山东地方韵味，又融入了精湛的演奏技巧，精准还原了山东柳琴系的精髓，表现了柳琴系拉魂腔的独特魅力。

0: 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长城是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长城的一砖一石镌刻着一段段动人的历史故事，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美好的愿景。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用充满边塞风情的音乐描绘了壮观苍茫的长城景观。作品融入了河北民歌《放风筝》、东北民歌《正对花》、内蒙古民歌《淡蓝色的云》等音乐素材，展现出一幅长城内外多元文化交融的壮美画卷，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胸襟。一起来听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清早，晨雾还未散尽，繁忙了千年的驿道上传来了马蹄声。那是商队的驼铃，是赶考的书生，是赶路的旅人。让我们打开泛黄的书卷，在诗行中，在晨光里，与早行客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早行，唐·刘绛。马上续残梦，马嘶时复惊。心孤多所余，同仆尽我行。凄情未分散，落月照古城。莫羡居者闲，溪边人已耕。唐朝诗人刘稼在《早行》这首诗中，用清冷的笔调刻画了旅途早行的孤寂与艰辛，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诗人首先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萧瑟寂静的早行夜景图，未散的凄琴，孤城下的落月，满纸的孤单寂寥。这份孤独不只是早行路上夜色笼罩下的旅途寂寞，更是乱世中漂泊者对前路的担忧，以及功名未就时的迷茫。然而最后两句，诗人笔锋一转，莫羡居者闲，溪边人已耕。意思是不要羡慕居住在这里的人看似清闲，溪水边已经有人开始劳作。诗人原本对自己大清早赶路觉得悲苦寂寞，但对比溪边早起下地干活的农家人，不免产生内疚之情，也包含着诗人对农家人辛勤耕作的同情和赞美。刘稼作为晚唐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作大多聚焦民间疾苦，常常通过刻画不同群体的辛劳来传递情感与思考。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带着欢喜的心情踏上的旅途，沿路都是美好的风景，哪怕偶尔遇到风雨，最后也能够看到彩虹。山坡羊，晨鸡初叫。元，陈草庵。晨鸡初叫，昏鸦争噪，哪个不去红尘闹。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陈草庵是元代的散曲作家，他曾写过一组小令，共26首。 这组小令的第22首叫做《山坡羊沉鸡出叫》。在这首小令中，他用沉鸡出叫、昏鸦征噪两个极具时间节点的意象，串联起人们一天的奔波。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当时全社会沉溺于名利场的喧闹景象，也表达了对人生易逝的感慨，以及对大自然恒久美丽的赞叹。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生命的本质和自我存在的价值。陈草庵的一句“山依旧好”点醒世人，生活的美好往往藏在简单的事物中，学会从自然平凡的日常时光中汲取力量，才能获得更持久的内心平静。时光流逝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迅速，与其在无尽的奔波中错失生活本身，不如暂时放慢脚步，多一点陪伴家人的时间，多一点享受风景的机会，多一点热爱小事的投入。毕竟生命的质量不在于获得多少，而在于体验多少。千年驿道上的马蹄声虽已渐远，但华夏大地的晨光中永远行走着新的早行客。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的哲思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这不仅是对勤劳的礼赞，更是对生命价值的深刻领悟。生命的壮美在于每个时代都有早行的人选择先出发，那些踏碎尘霜的足迹终将连成星河，照亮中华文明永不停歇的征途。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0: 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室内乐《满江红》由中央民族乐团青年驻团作曲家赵泽明编创，这部作品将创作的思绪与想象用传统戏韵与现代律动相结合，将战场的金戈铁马、肃杀诡谲渲染得淋漓尽致，给人置身战场的感觉。作品满含古曲古词的意蕴，中间点睛之笔是一段摇滚乐节奏的出现，古今连接融合，迸发出热情激昂的现场效果。作品结尾处演奏家们的齐声朗诵，掷地有声，满腔赤诚。我们一起来欣赏青山渡室内乐团演奏的新编室内乐作品《满江红》。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旋律在指尖缓缓流淌，清亮的高胡与竹笛、扬琴、琵琶等乐器交织在一起，模仿蝴蝶振翅的轻盈姿态，时而在花丛间穿梭，时而在阳光下起舞。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高胡担任主奏的音乐作品《花间蝶》，选自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高胡演奏《甘上时》。

花间谍的旋律柔美灵动，具有岭南音乐的雅致。它没有激昂的起伏，只用细腻的音符来勾勒自然的生机与美好，让听者仿佛置身于繁花似锦的庭院，在蝶舞中感受生命的轻盈与诗意。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朝诗人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言有尽而意无穷，激发了古往今来音乐人创作的灵感。明代琴曲《秋江夜泊》就取自这首诗意。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首箫的演奏版本。传说箫的发明者是三皇五帝中的舜，当时只要人们发生争执，舜一吹他发明的一种竹乐器，人们就立刻安静下来欣赏音乐了。于是舜就给这件乐器起名为箫，谐音消失的消。箫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我们都知道让孔子听后三月不知肉味的音乐是韶乐，这韶乐的主要伴奏乐器就是排箫。在《尚书》中就有记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意思是说箫韶之曲连续演奏，凤凰也随乐声翩翩起舞。唐代的箫一般指的是排箫，因为排箫由一组竹管按长短顺序编排起来，造型就像凤的翅膀一样，所以被称作凤箫。到宋元以后才逐渐把排箫、洞箫和横笛明确地区分开。箫的音色幽静柔美，听上去有一种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之感。用洞箫来演奏《秋江夜泊》，可以说是音乐与诗意的完美融合。演奏家张维良在演奏这首乐曲时，并没有加过多的装饰音，从而听起来朴实而宁静，深邃而高远，令人回味。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笛箫演奏家陈悦与钢琴家马克合作演绎的音乐专辑《乱红》被乐迷誉为可以静心听一生的珍品，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苦雪烹茶》更是将静的氛围表达到了极致。《苦雪烹茶》以清雅意象写文人闲适情怀，格调清和，意韵悠长。

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于无声处听见山海，于旋律中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芳春生养，万物嫖甲。嫖甲一词指的是草木的种子裂开硬壳，发出芽头。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嫖甲》出自专辑《蝶魄》，琵琶演奏刘家良。《嫖甲》这首作品取万物出生、破土而出之意，琵琶灵巧的线条在电子节奏中跳跃舒展，充满向上的力量，如同新芽冲破泥土，在光影里自由生长。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管乐演奏家郭雅致说，在演奏家的一生当中，会有几次连自己可能都无法再度超越的音乐会。如果能把这些音乐会的作品聚集在一张专辑里，是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郭雅致说到的这张专辑，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大漠长河》。

真实、激情、随机、感染力，多种元素碰撞的化学反应，生发出《大漠长河》这张独特的全首演现场录音的唱片。不计较完美，但追求每一处情感的表达到位，饱满而富有生命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管乐演奏专辑《大漠长河》中收录的管子与民族管弦乐团《丝绸之路幻想组曲》，作曲赵继平，管子演奏郭雅致。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2000多年前横贯亚欧的商路，也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丝绸之路神秘莫测，充满传奇色彩。作曲家赵季平运用幻想组曲的形式，运用民族管弦乐队丰富的表现力，以古老的中国管子作为独奏乐器，使丝绸之路更具东方浪漫。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丝绸之路幻想组曲的第5乐章《秋词5》。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

0: 洞深处截他们的湖。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湖。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继续收听。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笔墨书汉赋，弦音诵古风，千年文脉总能在民族音乐中找到回响。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书汉词》选自炫幻马向华二胡原创作品演奏集，作曲卢乐言，二胡演奏马向华。

你可闻长乐钟鼓未央笙歌，一音一风骨，一律一豪情，化作石笔如铁的铮铮傲骨，一字一珠玑，一语一苍茫，宛如一扇雕花木友，清起之间道尽人间最朴素的悲欢。音乐作品《书汉词》以音律雕琢汉风长卷，缓缓铺展楚汉的文魄与气概，柔婉的旋律如墨染素卷，应开云纹般的涟漪，跳动的节拍似月光回眸，照耀一往深情的缱绻。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

箫、笛、埙都是古老的东方乐器，采用三分损益法来定音高，而西方乐器钢琴采用的却是十二平均律。语言完全不同的乐器如何进行亲密的交流和对答呢？音乐专辑《乱红》给出了答案。在音乐专辑《乱红》中，箫声温润，笛声清雅，钢琴点缀其中，古典意境与现代审美相互交融，打造了东西方音乐风格交织的音乐听觉。

专辑《乱红》所收录的音乐作品《江月初照人》，以埙为主奏乐器，描绘江月升空、水波宁静的夜色。陈悦演奏的埙音色苍凉悠远，马克演奏的钢琴音色空灵飘逸，两种乐器将江月无边的静谧与古月的沧桑感融为了一体。

0: 走进国乐世界，品读音乐里的中国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在我国古代的宫廷音乐或是民间音乐的表演中，民族器乐的合奏一直就有着不同规模的表演形式，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甚至几十人不等。我国第一支具有民族管弦乐定义的乐队，应该是上世纪20年代由中国近代民族音乐的倡导者郑敬文在上海成立的大同乐会女子鼓乐团，有40余人。它是中国民族管弦乐演奏体制的雏形。根据民族音乐家、指挥家朴东升先生的研究，民族管弦乐队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仍被称作国乐队、国乐组。195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管弦乐团，这是我国第一个专业化民族乐团，它就是后来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前身。从1949年到1960年，北京、上海及各省先后建立了20余个专业民族乐团，最有代表性的包括上海民族乐团、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队、中央民族乐团等。民族管弦乐队的建立也大大推动了民族管弦乐作品的创作，并涌现出了不少佳作，其中有彭秋文先生改编的《春江花月夜》《月儿高》，作曲家何训田的《达波河随想曲》，谭盾的《西北组曲》，刘源的《维吾尔音诗》等等。

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作曲家赵吉平先生在2004年创作的《古槐寻根》，是大型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的第六乐章。创作时，他三下山西进行采风，听了大量的民间音乐，有蒲剧、道情、晋剧、秧歌等。赵先生曾撰文写道：“回到洪桐大槐树，有一种浓郁而亲切的乡情，我的创作冲动悠然而生。”古槐寻根的引子很长，完全由拉弦乐声部进行陈述，优美的慢板表达了对故乡的真挚眷恋。这段只用弦乐演奏是一个创新，体现出作者对民族弦乐的挖掘、探索与挑战。快板的主题音乐素材取自晋中秧歌《送樱桃》，欢快跳跃，风格性很强。今天我们欣赏的录音版本由香港中乐团演奏，严慧昌指挥。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说到茉莉，是一种平凡又高雅的花卉，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寓意深刻的文化象征。由尹向涛作词，孟文豪作曲，王哲演唱的《梦茉莉》，就把这一朵朵白色的茉莉变成翩翩起舞的舞者。那首经典的《茉莉花》旋律响起，一句“我一梦千年，醒来已是茉莉的容颜”，也把我们带到如诗如画的意境之中。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长在东北的音乐人史吉辰看到家乡的变化，创作了歌曲《我的家在北方》。他在这首歌曲当中融入了乌苏里船歌那句非常经典的曲调：乌苏里将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可以说表达出对家乡的赞美和爱恋。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在云南西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生活着佤族同胞，黝黑的皮肤，热情刚烈的性格，狂热的甩发舞，这些都是佤族同胞留给我们的印象。佤族同胞的村寨坐落在山间，与云霞为伴。佤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音乐是他们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日常生活中交流表达的

在我们听到的是山人乐队创作并演唱的瓦歌。这首歌曲以佤族传统的酒令为基础，同时融入了佤族木鼓舞嘉陵赛的唱段。

嘉陵赛是佤族木鼓舞的代表作品之一，每逢年节庆典，佤族男女老少都会穿戴一新，在木鼓的敲击下，围绕着木鼓房携手成圈翩跹起舞。在佤族的语言里，嘉陵赛的意思就是大家手牵手排起队来唱歌跳舞。嘉陵赛是佤族这个民族热情与生命力的写照。陈英竹演唱的嘉陵赛与山人乐队有很大的不同，花腔女高音的加入像是穿透森林的第一缕阳光，传递出欢庆的喜悦，而男声伴唱则表现出山野的古朴。全新的改编让嘉陵赛这种传统歌舞焕发出时代。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云南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被誉为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世界花园。云南更有多样的生态资源和丰富的民俗风情。近年来，慕名到云南旅居的游客越来越多。由李俊伟作词、剧本哲作曲、徐晶晶演唱的《诗和远方并不远》，就是一首以云南为题的音乐作品，展现了一种令人向往的云南生活。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弦起是江南的烟雨，
2: 管鸣是塞北的风沙，
1: 音符汇出山水，
2: 旋律诉说悲欢。
1: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青草的芬芳，虫鸣的私语，那条小路依然蜿蜒，通向未知的远方。小路就好像是一条柔软的丝带，轻轻地搭在草原的肩上。在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浓浓的乡愁，我们也会跟随着旋律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起来听《傲日奇愣》，山花挤满了小路。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花儿这样红》是以经典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主题改编的，这样的改编让经典歌曲焕发出了新的活力。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阿丽木演唱的《阿依古丽》。通过阿丽木的演唱，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美丽的新疆姑娘的身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阿纳丹是一位来自苗族的歌手，他一直致力于传播苗族文化。他的音乐在浓郁苗族风格的旋律中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表达了对家乡山水、人文风情的喜爱与眷恋。下面我们来听阿纳丹演唱的《幸福花儿飞》。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1: 春季里发条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2: 一起跳舞吧，罗一波。我是叶云川，瑞明音乐制作人，请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来到古老的羌族聚居区，在这里听到了非常丰富非常动人的歌曲，其中呢有一首曲子，我们把它起个名字叫一起跳舞吧，原名的发音应该是叫若一波。羌族人他们居住的山区都非常的陡峭，因为山高几乎是和云在一个高度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称为云上的民族，有了自己非常传统的这些歌舞。那舞蹈呢主要是分为喜庆和丧事的，那喜庆当中呢他们会选择一个非常代表的一种音乐的舞蹈形式叫若一波，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必然是跳若一波。当这个悠扬的曲调和清朗的声音上升和旋转的时候，那所有的人一起齐唱一起跳舞，那么就把这种欢乐的情绪呢就蔓延到整个大山里面，每个人都享受了这样一份快乐。那若一波也是一个曲目的名字，歌曲呢其实也是会有歌词的，歌词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过年了，若一波，好天气来吧，因为好天气我们就可以种好庄稼了啊，亲人们让我们尽情享受吧，远方的客人也一起来享受吧，来跳舞吧，让我们一起跳到通宵达旦，这份情谊永远难忘吧，这代表着我们羌族人的热情奔放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一起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和羌族的男孩女孩们一起通宵达旦的跳上这么一段羌族的若一波，一起歌唱一起跳舞吧，

0: 哎呀，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由李健演唱的《绒花》。这首歌被很多歌者演唱过，但是不论音乐如何改编，不变的是人们对峥嵘岁月的敬意。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是由韩红演唱的《雁南飞》。这首作品在改编上偏向现代抒情。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宋朝词人秦观写过一首诗，叫做《三月晦日偶题》。晦是隐晦的晦，晦日指的是农历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到了唐代，晦日已经成为重要的节日。晦日这天，人们相约着到郊外游玩、宴饮。所以呢，在中国古诗词里有很多写晦日游玩赴宴的诗词。在秦观的这首诗里，三月晦日就是暮春三月的最后一天，过了这天就到了农历四月，也就意味着时令将要进入夏季。秦观在这首诗中想表达的是，自然界的风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不断更替，对于即将逝去的春天不需要太多的留恋，即将到来的夏天，树木浓荫同样令人高兴。
1: 三月晦日偶题，宋·秦观。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0: 文人伤春似乎是永恒的主题，春风春雨，落花垂柳，引起过多少诗人的感叹。三月晦日是春天的最后一天，更难免激起诗人无计留春住的愁思。但是秦观的这首诗却没有悲伤的情调。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这两句是说，各个季节的风物景色是不断更新变化的，可是一些痴心男女总是在苦苦地想要挽留住春天。第三四句，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描写的是五彩斑斓的花朵凋谢了，何必感到遗憾呢？夏天的树木浓密葱。

律正合人心意。秦观这首诗丝毫没有伤春的情绪，让我们感受到的是豁达乐观。其实这首诗里也包含着一些哲学思想。人生是福祸相依，不断变化的，春天有让人留恋的地方，夏天也有它的美好，顺境有顺境的快乐，而逆境更能磨练意志，让人在历练中逐步步入顺境。我们来听首歌，这是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春天的新绿，夏日的河路，秋季的落霞，冬天的风雪，都是四季赋予我们的小美好。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

0: 在耳畔，在心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这是徐志摩的一首现代诗，叫做《雪花的快乐》。根据这首诗改编的歌曲，抒发了诗人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向往。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黄子弘凡、方书建、梁鹏杰等人共同演唱的《雪花的快乐》。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马上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周璇演唱的一杯美酒。传统的新疆民歌当中融入来自匈牙利的察尔大什舞曲，是一种怎样的听觉感受呢？我们一起来欣赏。

浪花拍打在身上，可能是这个夏天最惬意的放松方式了。黑鸭子组合翻唱的歌曲《踏浪》，既保留了原曲的青春美好、海滨诗意，又以顶级和声、丝滑音色赋予了它全新生命力。

在我国的南方，七月是早稻成熟的时期，这注定是一个忙碌的季节，也是一个喜悦的丰收时节。人们在稻田里忙碌，看着金黄成片的稻浪，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时有一首歌从你的心中飞出，那就是《风吹稻浪》，来自宁可的演唱。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1942年，作曲家何昉随所在的剧团到南京演出，在拜访一位当地的弹唱艺人时，被艺人演唱的《鲜花调》深深吸引。之后，何昉花了大量的时间对《鲜花调》进行整理改编。1957年，由何昉策划，原前线歌舞团首次公开演唱了歌曲《茉莉花》，大获成功。两年后，何昉又对《茉莉花》的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如今，《茉莉花》已经唱遍世界各个角落，成为了中国的一张音乐名片，在很多重要场合唱响。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在重庆，当地苗族同胞把美丽的少女称为焦阿姨。词作家梁芒和曲作家杨一博在听到焦阿姨这样一个美好的词汇时，希望通过音乐创作来表达这种美好的意象，于是就有了歌曲《焦阿姨》。演唱者阿云嘎更是用内敛深沉的表达传递出了内心深处最纯粹的美好。来听阿云嘎演唱的《焦阿姨》。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阿鲁阿卓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在他演唱的音乐作品当中多次出现家乡的山山水水，今天我们听到的《云上梦里》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卢洪高原、威宁草原的景色。我们一起来听由丁允词曲创作、阿鲁阿卓演唱的这首具有浓郁彝族风情的《云上梦里》。

0: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家园陕南回响是由家园计划与陕南地方政府联合推出的陕南民歌创新传承系列专辑，由知名音乐人李杰担任制作人，赵子晴担任总策划，是国内少见的立法保护加艺术创作加全球传播一体化非遗音乐工程。作为这场文化寻声之旅的总策划，赵子晴始终难忘第一次与陕南民歌相遇时那份穿透时光的震撼与惊喜。
1: 陕南地区它是一个移民地区，所以有很多的外来就是元素，所以它有温柔的，它有高亢的，它还有这个号子，它内容特别的丰富，它有通山歌，它有花鼓，它还有很多我们讲就很温柔的一些的表达的内容在里面。在安康它下面有很多个县，那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县它的唱法也不一样，当时的第一感觉来讲的话是惊喜这两个字。
0: 面对紫阳一地就超3000首的海量民歌素材，选曲曾是团队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曲调中筛选出最能代表陕南魂魄的声音，成为了团队必须深思的命题。
1: 在整个的这个筛选的过程中呢，那这个曲目呢，我们是一开始是完全是无从下手的，那么也是经过了当地的政府以及相关的像这种文化馆来指导我们来完成内容的筛选。是我们遵从了一个原则，第一，它的传承的相对的完整度，第二个就是原生态传唱人也好传承人也好，我们要的是很原汁原味的，原来是怎么唱的它就是怎么唱的，你只是听它的唱腔，你仔细听你就可以听出来它这个歌是来自山上还是来自水边的，它是不一样的。
0: 民歌的灵魂从来都在传唱者的心底，在与陕南民歌非遗传承人朝夕相处专辑制作的过程中，赵子晴和团队不仅收获了动人的旋律，更被传承人们刻进骨血的坚守与赤诚深深打动，更是读懂了乡土文化这生生不息的密码。
1: 选择他们呢，是传承人的身份，这是其一，第二是他们身上的真诚，还有第三呢，只要他比我们年长一天，他就是我们的老师。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听到的不只是陕南民歌，我们在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传承的精神，不只是民歌吸引了我们，还有守护民歌的这些人，更多的是民歌带给我们背后的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它承载的内容非常多，它有爱有生活其乐融融，所以在陕南民歌的这一批作品中，我们可以仿佛看到画面感。
0: 古老民歌要活在当下，既要守住根脉，也要拥抱时代。为了让秦巴山间的老调子走进年轻人心里，团队在坚守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用现代方式打开传播新可能。
1: 那么在编曲上，我们是可以去进行创新的，来迎合年轻的听众。那我们后续又结合了这个杜比的全景声，大家知道杜比全景声它的声场是非常震撼的，在杜比的声场里边，我们能听到鸟叫，能听到风声，能听到它真的是在对面的那个山头，在和这边的这在对歌的一个状态，尽最大的可能还原了这个歌存在的场景。
0: 在赵子晴心中，家园陕南回响从来不只是一张音乐专辑，更是一次文化的传递与精神的建立。他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旋律里听见比歌声更厚重的力量。
1: 我希望他们能在系列的专辑里边收获的第一个词真诚，第二是对家乡的热爱，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词就是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源自于传承人的责任，第二个责任是主创团队的责任，我们要把这些原汁原味的民歌来去进行改编整理传播，那有了这三个关键词，我们才有民族真正的传承和传播还有创新。
0: 从山野采风到棚内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家园计划合唱团带来的《家园》，也欢迎大家能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4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赞歌要比星星多》是一首充满了童趣的湖北民歌改编作品，根据黔江传统民歌《催冬催》改编而成，旋律活泼欢快，采用了民歌典型的对唱形式，一问一答，朗朗上口。合唱版本也展现出了孩子们天真烂漫的合唱氛围，通过层层递进的声部叠加，营造出如星河般浩瀚的听觉意象，极具感染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西风的话》，这首歌由廖甫书作词，黄自作曲，是一首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典儿童抒情作品。旋律明亮而富有诗意，借西风之口，描绘了孩童们一年的成长和季节更替的景象，生动地刻画出时光流转中生命的变化，既充满了童趣，又蕴含了对青春和过往的深情寄望。北京天使合唱团用清澈唯美的演唱，诠释了歌曲当中的纯真气质。一首歌是否也让您陷入了关于往日的某些怀念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带我们穿越时空。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本期节目要为您介绍两首来自江南地区的关于夏天的合唱作品，请听听看是否可以为您的夏日带来清新的凉意呢？第一首是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

歌曲灵感源于合唱团指挥金承志中学时的毕业旅行记忆，以海鸥掠过16岁的裙摆、西瓜冰沙与彩色气球等意象，勾勒出毕业季的离别与怅惘。整首歌用清清淡淡的诉说式表达，搭配钢琴、双簧管、大提琴的三重奏，将夏日的离别愁绪娓娓道来。悠长舒缓的旋律线条，哀而不伤，有种恬淡的治愈感，很适合在毕业季抒发留恋时聆听，也适合每一个想要休息一下的夏日

歌词以青石板的街、老房子的夜来勾勒江南夏夜，串联起电影剧情里少年小杨的足球梦与父子情，也唱出成长的酸甜与温暖。演唱采用阿卡贝拉加身体打击乐的形式，用人声模仿蝉鸣、虫叫与水声，还原水乡夏日的鲜活灵动。清澈和声搭配创意节拍，仿佛有着让夏日燥热通通褪去的魔力。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想开点啊！
0: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时间，以经典

由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带来的装扮蓝色的地球，一首环保主题的歌曲，呼吁守护地球家园。旋律轻快活泼，节奏富有律动感，好像是孩童们奔跑的脚步。合唱团以纯净的嗓音演唱，咬字清晰，充满使命感，将环保的种子用歌声撒播在了听者的心间。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江南是汉乐府诗中的一首乡贺歌，这是一首歌唱江南劳动人民采莲时愉快情景。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游来，在水中嬉戏的样子，让读者去想象采莲人采莲时的快乐状态，以及诗人愉悦的心情。作曲家古建芬从2004年开始，先后创作了50首以古诗词为歌词的优秀儿童合唱音乐作品，可以说首首经典。江南也是其中之一。歌曲中欢快的节奏以及附点音符的运用，很好地营造出了原诗的意境。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由周慧和雷鬼音乐人Muska合作的《今天不回家》，一首风格鲜明、跨界融合的作品， 以Reggae雷鬼为基底， 融合了说唱和都市流行元素，形成一种轻松诙谐又富有律动感的听觉体验。 周慧甜美温柔的声线与Muska随性洒脱的说唱形成鲜明对比， 一问一答间完成了一场耳边的情感对话。 歌曲讲述了在迷失之后找回自我的心路历程。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可以陪伴您一路的好心情。下面听到这首有着浪漫节奏感的作品《得不到的爱情》，来自翟里硕天，上海话的演唱，漂亮的转调都被他处理得娇俏迷人。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听到的旋律是上世纪7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首乡村音乐 And I Love You So。 今天我们听到的小提琴演奏版本出自大卫·戴维森的专辑 Classic Heart Rings。在大卫·戴维森的创作中，乐器发挥出惊人的想象力，小提琴时而幽怨，时而激昂，似乎在倾诉着一个婉转缠绵的爱情故事。故事中有对爱人的诉说，有黑夜中的彷徨，也有追求幸福的决然，平缓与激荡交替，紧紧勾住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心潮也随着音乐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在路上，由叶枫作词，卢中强作曲，也是民谣在路上四周年的主题曲。这首歌由老狼、叶培、卢中强等多位民谣音乐人共同演唱，承载了民谣人一路走来的坚持与情怀。歌曲描述了在旅途当中孤独而又坚定的精神姿态，旋律舒缓深情，原声吉他的映衬下营造出质朴又温暖的气氛。一首歌是否有勾起您某段在路上的经历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在音乐中共同感受往日的美好。

这首《一路花香》由龚琳娜和贵州凯里学生合唱团演唱，是电视剧《春风化雨》的主题曲。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呢？它讲述的是贵州山区的乡村教师们的故事。主创团队扎根乡村学校进行创作，与当地中小学的师生们进行交流，塑造出了一批真实而鲜活的教师群像。这首主题曲《一路花香》由音乐人董颖达词曲，龚琳娜演唱，唱的便是乡村的孩子们希望老师能留下来的恳切心情。龚琳娜的歌声轻柔似布谷鸟，将离别的不舍与祝福都唱进歌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或许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外面忙了一天，披星戴月，饥肠辘辘地往家里赶，但是走到楼下，发现家里的灯还亮着，知道家人还在等着自己，有一种温暖不禁涌上心头。唐朝诗人周密也写过一首相同感受的诗，叫《夜归》。在这首诗中，就描写了一位游子深夜回家路上的情景和感受。
1: 夜深归客衣穷行，冷林依萦聚土城。村店月昏泥净滑，竹窗斜漏补衣灯。
0: 周密这首《夜归》第一句中的深夜归客，就表明了这位游子出门已久，因此特别想家，不愿意住旅店，哪怕深夜独行也想要赶快回到家里。拄着竹子做的拐杖，夜晚艰难的前行，可以想象深夜行路的难处，也可以感受到游子旅途的劳累和近乡情怯的心情。田埂上依稀可见闪闪烁烁的林火和星星点点的萤火虫，任凭深夜如何的凄冷，都挡不住回家的脚步。昏暗的月光下，忽然看到孤零零的村头的旅店映入眼帘，此时游子更加急切。泥净滑三个字传神地描绘出游子急不可耐的心理，赶紧走，马上就到家门口了。因为激动而加快了脚步，不免就感到脚下更加的路滑难行。就在这跌跌撞撞中，发觉已经远离了村店。夜已深，四周被黑暗包围，全村人都已沉睡，只有自家窗户还透着灯火。灯下的人也许是母亲，或许是妻子，正一针针一线线地在灯下缝补，缝补的则大概是游子的衣服。他们也时时刻刻想着外出的游子。最后一句竹窗斜漏补衣灯，看见窗纸上映出的灯光，这首诗就这样戛然而止了。于是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多少感激，多少抱歉，多少疼爱，都在不言之中。亲情是一盏明灯，给浪子回头照亮道路。亲情是一个避风港，给漂泊的游子一个平静的港湾。亲情是一碗心灵鸡汤，给受伤的心灵倍加呵护。古诗词中表达亲情的诗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李清照写过思念姐妹的词，好把音书平过雁，东来不似蓬莱远。战乱中的杜甫写过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冬至夜，白居易在旅店想念家人时写下的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王维在重阳节写下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宋之问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等等。这些千古名句永远回荡在中华儿女的记忆中。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历史情感。天伦之乐，尊老爱幼，夫义妻贤，兄友弟恭，勤俭持家等等，都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家和万事兴，家齐国安宁。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斯琴格日乐带来的《在那东山顶上》，收录在他的概念专辑《知遥》当中。这首歌改编自仓央嘉措的著名情诗，《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白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 歌词保留了藏语和普通话的双重对照，传递出不相见则不相恋，不相知怎受相思之苦的爱情哲理。音乐上采用男女生对唱的形式，男生低沉吟诵，女生清亮回应，构建出一种对话式的诗意空间。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代表作品《红布绿花朵》。这首歌以中国的传统婚嫁意象为灵感，描述了新娘在出嫁时的喜悦和羞涩，是一首非常质朴纯净的民谣佳作。歌曲采用了吉他、竹笛、打击乐等原声乐器的编配，节奏舒缓，略带俏皮，而由主唱小娟书写的旋律清新自然，小娟的演唱也是空灵又温暖，整首歌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属于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治愈力量。不知道这首歌是否也给您的心情带去了一抹愉悦的春风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在南美地区的文化名人当中，如果还有人的名字能够与著名作家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大诗人聂鲁达相提并论，那答案一定是皮亚佐拉。这位伟大的探戈音乐之父，同时也是著名的班多纽手风琴演奏家。班多纽手风琴是一种典型的混血乐器，它起源于德国，传说是来自欧洲的水手用威士忌交换而将它带到阿根廷的。不管是怎样来到阿根廷的土地上，手风琴逐渐成为当地最重要的民间乐器，特别是在探戈乐队当中，班多纽手风琴是不可或缺的灵魂乐器。

随着班多牛手风琴加入汤格乐团，音乐史上真正的汤格音乐也随之诞生。而阿根廷作曲家、班多牛手风琴演奏家皮亚佐拉成功地将汤格音乐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使汤格音乐脱离单纯的舞蹈伴奏音乐，成为了独立表达深刻思想的艺术形式。

皮亚佐拉在保持探戈音乐特有的激情和韵味的基础上，将古典、现代和爵士音乐语汇融入其中，极大地拓展了音乐的表现力，也让班多牛手风琴焕发出了更迷人的魅力。皮亚佐拉一只脚踩在凳子上，站立演奏班多牛的方式，也成为了探戈音乐的不朽传奇。让我们在皮亚佐拉的经典作品《再见诺尼诺》的旋律当中，感受探戈音乐之父的音乐魅力。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江南古风的意象，淡雅婉转的小调，在炊烟袅袅的烟雨中深入人心。在这首歌曲当中，离愁别绪被描写得更加婉转细腻，就好像青橄榄在口，让人可以慢慢的回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云飞演唱的《没有朋友哪有诗和远方》。我想每个人都有无助的时候，真诚的朋友会给我们如山的依靠，如水的温情，如阳光般的希望，会让我们重拾自信和坚强。云飞用他独特动情的歌声完美演绎了这首歌的含义以及对朋友的致谢之情。
2: 春花秋月梦一场，人生坎坷几多伤。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侗族是一个可以把世间万物都唱进歌中的少数民族，这首夏蝉之歌也不例外。歌词通过一些模仿声音的小游戏，表达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一领众鹤，多声合唱的侗族大歌，洪亮磅礴而自由。侗族大歌《夏蝉之歌》描摹出自然界的天籁之声，空旷而又清纯的声响效果，带来静美如画、和谐如水的独特美感。唯美空灵的侗语吟唱，令人不由得想要去往侗乡秀美的山水之间。

来自侗族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从侗族传统音乐中找寻灵感，创作并演唱了不少具有侗族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琵琶声声》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侗族大歌和侗族假声琵琶歌。在这首歌中，吴俊龙尝试了侗族假声唱法、侗语说唱等多种演唱方式。歌曲《琵琶声声》在编曲上采用电子音乐元素，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音乐对话，别具一格。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

0: 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2: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提起陕西，人们总会想起黄土高原上豪迈奔放的陕北信天游，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汗水滋养的陕南大地孕育出了婉转灵动的山野民歌。
4: 高山哎，滚九州，
3: 为了守护秦巴深处的民间音乐瑰宝，音乐人李杰带领家园计划团队寻访民间歌者，让流传千年的陕南民歌走出大山，被更多人听见。
5: 我觉得这次就是做这个陕南音乐，其实在我的音乐历程当中也是个挑战，用泥土的音乐和世界音乐融合在一起，然后去向世界推广，让世界真真正正的听到我们中国陕南音乐。
3: 守护民歌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走进歌者的生命，读懂藏在节奏里的烟火与坚守。那些带着生活温度的节拍，是掐蒜台时的鲜活，是与歌者心意相通的默契。而在音乐人李杰的心中，这次推出的家园陕南回响系列音乐专辑，就是守护这份自由与传承。
5: 掐蒜台呀嘛，掐蒜台呀，栀子花开呀，这种节奏，它是掐蒜台，我就掐他肩膀，掐蒜台呀嘛，掐蒜，他有一点感觉，他们才自由，所以要守护住他们这种自由和自身对整个音乐的这种传承。
3: 成功之路向来布满荆棘，而此次创作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抢救濒临失传的古老唱腔。面对挑战，李杰从未却步，他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来挽救这些濒危的声音。
5: 有的像我们在做这个专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老人，当时唱完之后就那个品质不是很好，我们再去找他唱的时候，他就得白肺了，唱不了了，特别遗憾。那所以这个音乐我们只能用那个做唱片的时候用他过去录的声音，然后变成电音，然后才能形成了这个音乐。
3: 总有一些身影在时光里执着坚守，用一生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他们也用真诚与坚守让古老的民歌有了延续的力量。这是这次陕南回响系列专辑策划人赵子晴心中最温暖的记忆。
6: 我们特别感动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么多年来这些老艺人他们还在坚守，还在传唱这些民歌，他们有记忆，在记忆中有这些民歌记录的感动，他们能很完整地表达出来这些民歌背后的情感。你想去学民歌啊，他可以甚至把你邀请他家里去啊，我来给你唱，他会多少他都交给你。就是这种真诚是在这些老艺人身上独有的。
7: 一个的女儿子又不嫁有人，
8: 举早之楼马怎么写啊。
3: 提到陕南民歌的特点，安康市群众艺术馆音乐干部周正凯说，陕南民歌就是生活，它藏着最质朴的牵挂，那些带着生活温度的唱词是祖辈流传的絮语，是刻在血脉里的乡愁。
9: 陕南民歌呢，它具有南北文化、秦楚巴蜀文化的是交融特色，那它具体体现在还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我们的方言上边。
3: 高山峡谷的阻隔让陕南人练就了一副穿透山野的好嗓子， 吆喝吃饭的调子在岁月的沉淀中渐渐演变成动人的歌谣，也唱出了最本真的生活模样。参与到这次家园陕南回响系列专辑当中的陕南歌谣省级非遗传承人王家坤对此颇有感悟。
10: 汉音的通山歌，我们都是地处那个高山峡谷地带，那个时候通讯靠吼，那个交通靠走，人们就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可能吆喝啊叫吃饭啊什么的，他会的，哎，回来吃饭了。所以久而久之他有一种韵律，然后那些老祖先可能就慢慢的演变成一种歌曲的这种形式。
3: 在系列专辑《白河篇》中，民歌民间歌师叶世勇也献上了自己的精彩演唱。他说，民歌里藏着一份独属于这片土地的规矩与坚守，唱什么调配什么词都有恰到好处的章法。
11: 我们白河民歌的特点出来的呢，就是非常是有规矩的，你唱什么样的歌，什么样的调就要配上什么样的词。
3: 浔阳地处秦巴交汇，汉江滋养着这片土地，也孕育了交融共生的文化，与湖北相邻的文化交融让浔阳民歌有了独特的韵味，在时光的沉淀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格。浔阳民歌市级非遗传承人梁金河就是这片土地最好的见证者。
12: 浔阳地处陕西的东南，位于这个大巴山区，在汉江沿岸，我们浔阳的相邻湖北的，通过几十年多年的这个互相交融，这种文化在这互相交融过程中就形成了现在的独特的陕南我们浔阳民歌。
3: 通过这次活动，安康市群众艺术馆音乐干部周正凯希望听众朋友们以陕南民歌为向导，让音乐随我们一起来一趟还原家园本真模样的温柔旅程。
9: 这个陕南回响的系列专辑，他演唱的内容呢，其实也就是我们陕南人生活的这样的一种风貌。所以戴好您的耳机，然后听着我们的陕南回响，以陕南民歌为向导，来一场陕南山水间的旅行。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经典老歌再回首，表达了人们在回忆往事时的情感，唤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这首歌没有复杂的演唱技巧，以质朴的表达击中人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的演唱版本。杨洪基的演唱赋予了这首老歌岁月沉淀的厚重感，以及从容的人生哲思。无论走过多少荆棘，平淡从容的日常才是生活最珍贵的模样。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柴可夫斯基对于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坚持。柴可夫斯基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874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期间，不同于德奥艺术歌曲含蓄温婉的情绪表达，柴可夫斯基的这部作品充满了戏剧性，激情中又不乏忧伤。在这种抒情表现中，音乐带来了各种转换，作品主题气息宽广，宏伟有力，闪烁着耀目的光辉，充满了俄罗斯民族特征。作品完成后，柴可夫斯基十分期待地把这首作品交给他的老师，莫斯

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请他提出意见。没想到尼古拉·鲁宾斯坦面无表情地听完了柴可夫斯基的演奏，他毫不留情地评价这部协奏曲一无是处，无法演奏，还要求柴可夫斯基必须按照他的意思进行修改才能准许演奏。面对老师的批评和修改意见，柴可夫斯基非常生气，但他没有辩驳什么，而是坚定地说，我的一个音符也不改，我会把作品完全按原样发表。后来柴可夫斯基确实也这样做了，他把献给尼古拉·鲁宾斯坦的标题抹去，改成赠德国钢琴家汉斯·冯·彪罗。当时的彪罗正在美国巡演，柴可夫斯基的信心已经遭到了打击，心想美国距离较远，即使反响不好，也不必再承受任何侮辱。

罗收到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曲子后，认为柴可夫斯基在作品中深情地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光明的渴望，有着极大的音乐感染力，并预言它将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属于钢琴协奏曲的经典之作。正如彪罗所预言的那样，柴可夫斯基的这首协奏曲此后成了钢琴家们竞相演奏的曲目。1958年，钢琴家范克莱本录制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成为第一部卖出100万张的古典音乐唱片。1988年，17岁的基辛和80岁的卡拉扬以及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此曲，轰动世界古典乐坛。在柴可夫斯基一生写过的三首钢琴协奏曲中，这首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被演奏次数最多的一首。如果当初柴可夫斯基在遭到老师权威否定时没有自信，不坚持自己的想法，那可能就没有如今这一首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辉煌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孙浩演唱的中华民谣在当时一经推出就红遍了大江南北，歌词幻化诗意的韵味，而曲风旋律又十分容易掌握，正如其名是纯粹的民谣的味道。

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画西游结局的时候，画面上出现了一片空茫的大漠，这个时候就会想起一首悲伤的歌曲，卢冠廷演唱的《一生所爱》。这首歌描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故事。有人说，当你看懂了《大话西游》，你就真的懂得了爱情。那么，当你听懂了《一生所爱》，你就真的懂得了什么是哀伤和无奈。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分享彼此的心事。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张国荣《倩女幽魂》。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张信哲演唱的《爱就一个字》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的片尾曲，其中这个爱字不仅仅指的是爱情，还有更多的是母子之间的亲情和朋友之间的友情。这首歌可以说治愈了太多人的心了。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正好的音乐歌剧轻松听系列。上一回咱们聊了几首让人上头的咏叹调，今天继续带大家解锁另外两首听了就想跟着哼的经典唱段。不用懂乐理，也不用穿礼服，坐在家里就能享受歌剧的精彩。首先登场的是音乐家奥芬巴赫的未完成之作《霍夫曼的故事》。用一句话概括剧情，就是它是19世纪的爱情奇幻漂流记。霍夫曼的故事讲的是诗人霍夫曼三段又美又惨的恋爱经历，每段感情都像坐了一趟情感过山车，最后这位大哥彻底是疯心所爱了，他转而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艺术创作中。这部歌剧中最出圈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船歌，温柔的像月光下划船，听着听着就想谈恋爱。

接下来这首可以说是歌剧中的世界名曲，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它来自歌剧家比才的作品卡门，讲的是一个萨省的吉普赛姑娘和一位军官之间相爱相杀的故事。这部剧火到什么程度呢？连香港电影都曾经改编过它，被拍成了《野玫瑰之恋》，同样大受欢迎。而这首《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就像卡门的人设主题曲，慵懒神秘，又拽又迷人。听完你大概也会懂为什么那么多人被他拿捏的死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杰演唱的《绽放》也是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的片尾曲。这首歌从战士出征前的温情场景切入，主歌以鲜花、号角等意象勾勒出战时离别的情感，副歌以激昂的旋律传递出对胜利的信念与和平的愿景。张杰的演唱融合细腻情感与磅礴声线，通过音乐语言展现出志愿军战士的家国情怀与精神力量。
2: 我来不及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黎明前夕握紧双拳，我已足够勇敢，别怕不能再相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谭咏麟，朋友。其中对友谊的真情赞颂可以说感动了太多的人。这首歌写出了从相识相知到共度患难的全过程，从开头的繁星流动和你同路，到后来的难得之心几经风暴，再到最后的情同两手，不仅增加了我们眼前的画面感，也让我们内心无比的温暖和感动。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我们请出周华健，朋友。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成立于瑞士的班德瑞，以轻盈优美、充满自然气息的 New Age 音乐作品闻名于世。耳边这段旋律是班德瑞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月光》（Moon Glow）。优雅的拨弦与悠长的笛音，随月光与水波照进回忆。这是很多人记忆中校园的铃声、电脑开机的提示音、航空公司起飞降落的暖心提示等等生活场景中的特定背景音乐。在班德瑞营造的音乐国度里，世界与唯美紧紧相连。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1: 城市很大，孤独很小，每个异乡人都有一段关于坚守的故事。接下来这首《一个人的北京》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民谣歌曲，主唱秦昊用细腻的词曲写进了追梦人的相聚别离与青春梦想，木吉他与口琴的音色交织在一起，就像夜晚温柔的低语，抚慰着疲惫的心。也愿你可以在这段旋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明白每一份孤独都是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勋章。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给爱，来自古风。这首歌最初是他在2013年为徒弟王希参加青歌赛总决赛时创作的一首歌。古风演绎的版本收录于他的专辑《Gusnova 2》《风带我走吧》当中。他用温暖醇厚的嗓音来叙事，将岁月沉淀后的爱与坚守唱得真挚又豁达。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嘴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

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李斯特是一位资深的音乐会制作人，他常年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无论在哪里演奏，他都会给观众带去愉悦和激动。李斯特将自己的旅行印记汇集到一系列的作品集中，这些作品分别于1855年、1858年和1883年出版，也就是他最著名的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

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一共有三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集《瑞士游记》的第四首《在泉水边》。这首作品以清澈的装饰音模仿泉水流动，充满诗意与画面感，是李斯特早期自然意象钢琴小品的代表作之一。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2024年，音乐人黄英华与黄正中联手为电影《出走的决心》创作了这首《失落的梦想》，她是女主角李红半生遗憾的音乐助教。那些曾炽热的梦想在家庭与责任中慢慢褪色，极简的钢琴与弦乐交织在一起，旋律如同叹息一般低回婉转，唱尽了梦想落空的怅惘和不甘。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独

有诗行。作家汪曾祺在《人间草木》里写道：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儿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日子了。生活中经常会有寻而不遇的状况发生，奔波几千里，满心欢喜爬到山顶等日出，却下雨了。突然来到女友的城市，想给她一个惊喜，可她却去了另外的城市。跟着导航寻找小巷子里的老字号面馆，今天却是铁将军把门。寻而不遇是在满心欢喜之际暗生的小小失落。在车马慢的古代，诗人们经常遇到寻而不遇的情况，可他们并没有因此失落懊恼，却在寻而不遇中遇见很多，参透很多。忆红楼院寻广宣不遇流题，唐

竹无人问，浅向林房觅户钩。在一个天高气爽的秋日，唐朝诗人李益去安国寺拜访著名的诗僧广宣，但是来得不巧，广宣不在。李益看到院子里风景不错，欲罢不能，索性就找邻居开锁进去，欣赏了一番园中美景，而且留下了这首诗，然后飘然而去。隔窗爱竹无人问，浅向林房觅户钩，是全诗的核心细节。诗人隔着窗户看到院内翠竹挺拔，心生喜爱，却因主人不在而无法入院细赏，但他并未失望离去，反而向邻居借了开门的工具户钩，打开大门自行入院赏竹。这一细节既体现了诗人对竹子的钟爱，也展现了他访友不遇时的淡然，不执着于见与不见，而专注于眼前的景致与内心的愉悦。从这首诗中，我们既可以读到安国寺中壮美的秋色，还能感受到诗人磊落的胸襟，以及藏在这首诗里的友情和诗人的生活情趣。李益以边塞诗闻名，但这首诗却转向山水禅意题材，风格清雅空灵，展现了中唐文人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双重心态。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唐·刘长卿。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白云依镜渚，春草闭闲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惜花与蝉翼，相对忆忘言。提起唐朝诗人刘长卿，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那首

0: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他人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随州刺史，所以世称他刘随州。有一年春天，刘长卿去山中拜访一位道士，却没有遇到。这时的刘长卿非但没有失落，反而被满山的秋色所吸引，获得了精神的惬意和心理的满足。这首诗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创作而成的。诗人笔下的景物接待着宁静恬淡的气质，白云静渚，春草闲门，雨后松色，溪边野花，构成了一幅清幽静谧的山林画卷。这些景物不仅是单纯的景致描写，更与诗人的心境相融。行而不遇本来一生怅然，但这清幽之景却涤荡了诗人的情绪，传递出禅意与恬静的心境。这趟空山之行诠释了求而不得方得自在的东方智慧。当我们执着于遇见的具象目标时，往往错失沿途的风景。从李益“事业翻红双景秋”的洒脱推门而入，到刘长卿“惜花与禅意相对意忘言”的空山顿悟，古人早已在寻而不遇中参透了生命的智慧。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多一些看似无用的闲情逸致。或许是欣赏窗外的风景，或许是与朋友进行一次没有目的的交谈，或许是专注于一项不追求结果的爱好。这种闲雅之心，能让我们摆脱生活的疲惫，感受生活本身的美好。人生未必需要精准抵达预设的终点，那些未开的门、未遇的人、未成的愿，或许正是命运馈赠的礼物。接受缺憾本身就是一种圆满，求而不得反而成就心灵自在。让我们在奔赴星辰大海的征途中，学会与不确定性和解，与意外共舞。寻而不遇，或许它并非终点，而是正在开启另一场更壮阔的旅程。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
2: 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6: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016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功夫熊猫3》当中的一首原声音乐作品，名字叫做《黯然》。这首作品由汉斯·季默领衔，联合了洛恩·巴尔夫和保罗·芒西共同创作。作品采用了中国五声调式构建核心的旋律，同时又搭配西洋传统的和声来进行编配，既保留了东方音乐的韵味，又以丰富的和声层次增强了音乐作品的张力。在电影当中也对应了主人公阿宝训练熊猫们备战的关键场景，是推动剧情的核心配乐之一。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动画电影《功夫熊猫3》当中的原声音乐作品。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奥地利作曲家弗朗兹舒伯特的一生只有31年，而他却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数以千计的音乐作品。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欣赏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25年的 A 小调第16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D845，是舒伯特出版的第一首钢琴奏鸣曲。这首作品1826年2月出版后，以其独特的创作特色和深刻的哲理内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了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代表作品之一。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是舒伯特 A 小调第16号钢琴奏鸣曲的第1乐章。

舒伯特的 A 小调第十六号钢琴奏鸣曲与贝多芬著名的大公三重奏一样，都是呈现给鲁道夫大公的作品。舒伯特的 A 小调第十六号钢琴奏鸣曲共有四个乐章，第二乐章是舒伯特所有钢琴奏鸣曲中唯一使用变奏曲进行写作的乐章。这个乐章的主题分为前后两部分，共五段变奏。舒伯特在这个乐章中运用了很多复调的写法，我们一起来欣赏。

舒伯特在奥地利佳士坦创作完成了 D 大调第十七号钢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也因此被称为佳士坦奏鸣曲。舒伯特的第十七号钢琴奏鸣曲风格自由，朝气蓬勃，作曲家舒曼称之为勇敢的 D 大调。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贝多芬九部交响曲全集李斯特钢琴改编版。这套专辑由才华横溢的德国钢琴家西里奇阿尔珀斯演绎。西里奇阿尔珀斯曾经在波恩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电讯贝多芬大赛及加拿大汉拿斯国际钢琴大赛中荣获冠军。作为一位年轻的艺术家，阿尔珀斯的才华令人惊叹，他的演奏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真诚，对音乐的理解深刻而全面。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阿尔珀斯演绎的李斯特改编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第一乐章。

2020年12月14号，德国钢琴家辛利奇阿尔珀斯带来了由6张专辑组成的音乐套盒，演绎李斯特为钢琴改编的全套贝多芬交响曲，以此向贝多芬这位古典音乐巨匠致敬。专辑由索尼音乐发行。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这套专辑的精彩演绎。

贝多芬之于李斯特是音乐上的导师，也是精神上的引领者。从1837年起，李斯特就开始着手对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进行改编，直到1863年，有人建议李斯特将这些改编作品集结出版，他才最终修改定稿。不同于李斯特其他交响曲或歌剧的改编，这套贝多芬交响曲的改编格外忠于原作，可以说是紧贴着贝多芬的乐谱进行的改编。音乐学家艾兰沃克评价说，李斯特对贝多芬交响曲的改编可谓是世界上最好的钢琴改编作品。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李斯特改编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

钢琴家辛里奇·阿尔珀斯曾经以独奏家和室内乐演奏家的身份出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音乐节，柏林爱乐乐团、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等著名乐团和音乐厅都见证了他精彩的演出。2010年，辛里奇·阿尔珀斯在德国创办了自己的年度音乐节和大师班系列活动。在夏季和冬季两期活动中，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位青年独奏家、室内乐合作伙伴、教育家和乐团共同参与。现在我们继续欣赏由辛里奇·阿尔珀斯演绎的李斯特改编的贝多芬第7交响曲第2乐章。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由李斯特改编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将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改编成钢琴作品，是李斯特创作生涯中的一座丰碑。这不仅是李斯特学习和研究贝多芬作品的一种手段，也是他潜心领悟贝多芬精神实质最好的办法。李斯特曾经说，一个人对贝多芬越熟悉，就越会坚持某种特质，并且会发现即使一些看上去无关紧要的细节，也有它的价值。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布鲁克纳是19世纪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管风琴家，是浪漫主义晚期的代表音乐家之一。他的音乐沿袭了德奥音乐的传统，内容严肃深刻，旋律宽广宏伟。同时，他在作品中引入了独特而大胆、充满现代感的和声对位与配乐手法，对20世纪新古典主义浪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布鲁克纳的 A 大调第6交响曲。首先来听第一乐章，弗里吉亚调式的运用让这个乐章具有着中世纪的味道。

作。这部作品脱离传统，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怪异，反而处处显出清新脱俗。这部作品近年来在世界各地被多次演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

布鲁克纳是19世纪后半叶最有个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每一部交响曲都是鸿篇巨制。欣赏布鲁克纳需要有慧眼，读懂布鲁克纳需要有一定的阅历。虽然布鲁克纳有自己的写作技巧，但听者总是能够透过音乐听到他的真心。正是因为内心简单与谦卑，布鲁克纳最终才能成为大师。我们继续来欣赏布鲁克纳的 A 大调第六交响曲，一起来听第三乐章。

相比布鲁克纳其他动辄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响曲来说， A 大调第六交响曲的篇幅不算长，演奏时长约为53分钟左右。1899年，第六交响曲由布鲁克纳的学生马勒指挥完成首演，这时布鲁克纳已经去世，布鲁克纳生前没有看到第六交响曲的完整演出，当时的音乐界和大众对这部作品知之甚少，但是这些对于作品本身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因为他们免于遭受由于布鲁克纳不自信导致轻信他人意见对自己的作品一改再改的命运。第六交响曲仅仅在1894年被作曲家进行了一些细微的修订。这部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主部明亮雄伟，副部柔和欢快，两者间的相互冲突与包容仿佛是一位英雄在完成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之后带着荣誉静静地回到故乡，具有强烈的戏剧性。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大提琴家史塔克1924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他以内敛、沉稳、大方的演奏风格著称，被誉为20世纪伟大的大提琴家。一起来聆听来自大提琴演奏家史塔克演绎的勃拉姆斯和拉赫玛尼诺夫的大提琴奏鸣曲。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由他的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改编而成，作品发表之后的100多年时间里都不为人知，直到1974年才被发现。大提琴的音色让这首作品忧郁的气质更加明显，在沉重的情思之外还带着一种优雅。

很多乐迷认为史塔克的演奏过于冷静，这并非是他不重视感情的表达，而是他的演奏往往含蓄内在，不会过分的自我表现。听史塔克的演奏，可以感受大提琴浓郁醇厚的音色和深沉广阔的感情。我们来欣赏史塔克演绎勃拉姆斯D大调大提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

仔细聆听史塔克的演奏，我们可以发现他的音准丝毫不差，运功滴水不漏，难得的是作品首尾无一松懈，更重要的是他的处理布局宏伟，结构坚固，声部清晰而连贯。我们继续聆听史塔克演绎的大提琴奏鸣曲。1901年，拉赫玛尼诺夫完成了他最著名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并在当年的11月的首演中大获成功。或许是由于第二钢琴协奏曲成功的光辉过于耀眼，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不曾留意作曲家在同一年完成的另一部杰作《G小调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在这首作品中，钢琴不是作为伴奏存在，而是与大提琴享有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很多乐段的主题首先由钢琴引出，然后再通过大提琴完善并拓展。正是因为钢琴在演奏中特殊的地位，拉赫玛尼诺夫将这首奏鸣曲称作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G小调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是拉赫玛尼诺夫唯一的一部大提琴奏鸣曲，全曲富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和戏剧性效果，充满了青春的朝气和活力。宽广的旋律诉说着作曲家内心澎湃汹涌的情感。

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一同感受瓦格纳乐剧中最为震撼的飞行，歌剧《女武神》第三幕前奏曲《女武神的骑行》。这段音乐描绘了女武神姐妹们骑着天马在雷电交加的天空中奔驰的画面，铜管乐器奏出雷霆万钧的主导动机，弦乐如暴风般席卷，电音鼓模仿着天马的奔腾和雷鸣，音乐充满了原始的神性力量与悲壮的宿命感，是浪漫主义交响戏剧的巅峰时刻。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00多年前，比利时人阿道夫·萨克斯发明了一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乐器。这件乐器用金属制造，声音非常特别，既有铜管乐那种亮腾腾的劲儿，又有木管乐那种柔和丝滑的感觉，特别迷人。这件乐器就是萨克斯。大家好，这里是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这一节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萨克斯。

先来听一首耳熟能详的曲子，来自萨克斯界的一位超级明星 Kenny G， 他可以说是让萨克斯走进千家万户的重要人物，把古典和现代的风格融合得特别好。你可能在商场、餐厅或者是影视剧里都有意无意地听到过他的音乐，现在想起的就是他深情款款的代表作之一 Forever in Love， 永远永远地爱下去。

接着还是 Kenny G 的另一首神曲，我相信你一听前奏就知道是哪一首了，没错，就是《回家》。这首曲子实在太出名了，很多人对萨克斯的第一印象就是从它开始的。那悠扬又温暖的旋律，配上萨克斯独有的带着金属光泽的醇厚音色，真的仿佛能让人闻到家的气息，心里也感觉暖洋洋的。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水草舞》，这首曲子出自吴祖强、杜明新创作的芭蕾舞剧《虞美人》。旋律中竖琴如流水一般叮咚作响，恰如海底暗流缓缓涌动，自带静谧氛围感。木管乐器摇曳生姿，仿佛海底的水草随着岸波轻轻摆动，它们时而舒展，时而轻摇，传递出特有的温柔和治愈。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跟随水手的航船，进入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用音符绘制的神秘东方，舍赫拉查德第二乐章卡伦德王子的故事。这部绚丽的交响组曲灵感源于1001夜，作曲家以讲故事为线索，用音乐绘制了辛巴达的航船、王子的冒险与公主的舞姿。这一乐章讲述的正是一位王子伪装成僧侣所经历的奇幻冒险。音乐不断变化，各种乐器轮番讲述，时而惊险，时而滑稽，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绚烂的东方色彩，如同故事本身一样引人入胜。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号。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一阵春风，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的第一乐章。这部作品创作于1725年，出自维瓦尔第题为《和谐与创意的试验》的协奏曲集。作曲家亲自为他配了14行诗，描绘鸟鸣、溪流和微风，是早期标题音乐的典范。四季春一响起，就充满了跃动的生机。独奏小提琴与乐队交替奏出欢快的主旋律，仿佛春天大步流星的到来。你还能清晰地听到小提琴模仿的鸟鸣声，以及弦乐低音部象征的春雷滚滚。整个乐章结构工整，色彩明亮，像一幅用音符绘制的万物复苏的工笔画。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时光倒流70年》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由约翰·巴里创作，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国交的版本曾经被多次搬上了情人节音乐会的舞台，弦乐声部如泣如诉，竖琴的音色像时光之河泛起的涟漪，悠长的旋律仿佛带着我们回到某个黄昏，遇见年轻时爱过的人。音乐里有一种如果能重来的惆怅，然而却不失温暖，那是时光也无法磨灭的一份深情。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雨后漫步，一片嫩绿的草地像一块厚厚的毯子铺满了整座山坡，天空是刚刚经历大雨后的青蓝色，阳光下一道彩虹若隐若现，带来无限惊喜。音乐家雅尼曾经说，音乐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语言，它超越了正常的逻辑思维，直接向人们的心灵倾诉。我的目标就是用情感与人们沟通，捕捉到生活的感受，并把它融入音乐之中。我的音乐将会给听众带来希望的撞击。一起来听雅尼的 Reason for Rainbows。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志。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此刻让圣桑的天鹅引领我们走向一片月光下的湖面。这首大提琴杰作出自他的动物狂欢节组曲，与其他乐章俏皮的动物形象不同，天鹅是一首纯净的哀歌。钢琴清澈的琶音如湖水微波般荡漾，为全曲奠定了静谧的基调。大提琴随后奏出那支无比优美绵长而略带忧伤的旋律，仿佛天鹅高贵脖颈的曲线在夜色中优雅滑行，旋律在极窄的音域内缓缓起伏，情感含蓄而深邃，将天鹅的高贵与静谧之美升华成了永恒的意象。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

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拉赫玛尼诺夫是浪漫主义晚期伟大的作曲家，也是伟大的钢琴家和指挥家。他擅长写作史诗般壮阔的音乐风格，他的创作深受前辈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影响，动人的旋律经常隐藏在复杂的和声与艰深的技巧之中。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是很多乐迷的最爱，曾经被多部电影用作配乐。在这个乐章中，哀伤、惆怅与诗意交织在一起，百转千回，令人难以释怀。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被称为他的田园交响曲，整部作品沐浴在宁静、柔美、明朗的光辉之中，表现出一种欢乐的生活感受。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柔板乐章，这个乐章表现出勃拉姆斯特有的严整凝练的抒情特色，像一首富有哲理意味的抒情诗。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勃拉姆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不太快的柔板。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第三乐章，优雅的小快板。

0: 西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首演于1910年的《鹅妈妈》，原本是作曲家拉威尔采用儿童题材为儿童创作、供儿童演奏的四首连弹钢琴组曲。1911年，拉威尔为《鹅妈妈》组曲配上管弦乐，将其改编为舞剧音乐。《鹅妈妈》组曲由五首短小的乐曲组成，这五首乐曲分别是《睡美人》的帕凡舞曲、《小拇指》、《瓷娃娃的女皇》、《美女与野兽的对话》和《仙境般的花园》。每一首乐曲都蕴含着一个引人入胜的童话故事。其中，《睡美人》的帕凡舞曲取材自夏尔·佩罗的童话《林中睡美人》。在这个童话中，公主因为被绑定刺破手指而陷入沉睡，只有真爱之吻才能唤醒她。拉威尔用精致的帕凡舞曲描绘了公主沉睡时的宁静与梦幻。

妈妈组曲中的小拇指讲述了一个小男孩在森林中迷路后机智地用面包屑做标记，最后走出森林的故事。音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小拇指在森林中的孤独与勇敢，以及他与家人重聚时的喜悦。

拉威尔《鹅妈妈》组曲中的《美女与野兽》的对话，取材自儿童文学作家伯蒙特夫人的童话故事《美女与野兽》，讲述了美女用爱情化解了符咒，将面恶心善的野兽变回了王子模样的故事。拉威尔的音乐既表现了野兽的粗犷，又表现了美女的温柔，两者的情感交融展现出了爱情的力量。

作为鹅妈妈组曲的终章，仙境般的花园以温婉的旋律呼唤天真的世界。拉威尔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特别强调了音乐的简洁与纯净。他说，我写这部组曲目的是要唤起童年时代喜悦的诗意。这使得鹅妈妈组曲不仅是一部为儿童所作的音乐，更是一部能够触动听者内心深处童真的杰作。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理查施特劳斯是德国浪漫派晚期最后一位伟大的作曲家，同时也是交响诗及标题音乐领域中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理查施特劳斯所处的时代，古典、浪漫与现代主义同时并存，相互碰撞，

理查·施特劳斯1864年6月11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他85年的人生横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理查·施特劳斯担任过柏林皇家歌剧院和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和音乐指导，他还与友人一同创办了萨尔茨堡音乐节。理查·施特劳斯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巴伐利亚宫廷乐队的首席圆号手。如同许多早期的伟大音乐家一样，年少的理查·施特劳斯是一个神童。他四岁开始学习钢琴，六岁写出波尔卡舞曲，八岁学习小提琴，十六岁时为一出古老的希腊戏剧写合唱曲，接着又写出了节日序曲，令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大为惊讶。1889年，在魏玛首演的交响诗《唐璜》，使年仅25岁的理查·施特劳斯突然走红，成为继瓦格纳以来德国音乐领域中最引人关注的人物。

1892年左右，理查施特劳斯开始阅读尼采的作品，并深受影响。1894年2月，他在魏玛首次萌发了用音乐表达查拉图斯特拉的构想。1895年12月，他开始正式创作，并于1896年正式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没有情节，也不像蒂尔的恶作剧和唐璜那样生动地描绘了具体事件，这是一首关于抽象思想的交响音诗。作曲家自己曾经这样说，我不是有意要做哲学化的音乐，也不想用音乐描述尼采的伟大著作，我只想以音乐为手段，将人类发展的理念，从起源及发展中的种种，乃至尼采的超人观念传达出来。提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很多人大概会想到一段非常经典的电影配乐，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拍摄于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采用了这部作品的影子部分作为开场曲，描写宇宙中太阳从地球、月亮、3.1 线中喷薄而出的壮观景象。这一电影画面与音乐的结合令人震撼，也让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音乐作品更广为人知。

永恒的经典跨越世纪，流行的节拍点亮今日。早上7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他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

刚才我们欣赏了蒙特威尔第歌剧《奥菲欧》的开场《托卡塔》，这部1607年创作的作品被公认为西方歌剧史上第一部杰作。短短一分多钟的序曲，凭借长号恢宏明亮的音色，瞬间把听众带入古希腊神话世界。爱之歌剧乐团的演绎，让这段400多年前的古老旋律焕发出鲜活的当代气息。长号向来是歌剧配乐里极具气场的声部，在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品中都有着亮眼表现。那接下来请欣赏瓦格纳歌剧《女武神》中著名的女武神的骑行片段，这同样是长号大放异彩的经典乐章。随后叽叽咕咕专栏将带我们共同了解这件始终保有古朴音色的念旧乐器。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如果古典乐器界也有念旧奖，那长号绝对是头号候选人。早在15世纪中期，长号的雏形就出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伸缩喇叭名字叫做萨克布特，大家也会直白地叫它低音喇叭。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像个只会闷头出声的莽夫，和如今舞台上的优雅简直判若两号。

在古典音乐发展的几百年间，乐器圈卷的是热火朝天，钢琴换了好几代键盘，小提琴优化了无数次弧度，就连小号都悄悄升级了按键，唯独长号守着自己那根标志性的 U 型拉管，半分不肯妥协，顶多在身材上做点区分，有小巧玲珑的高音长号，也有膀大腰圆的低音长号，但内核却始终如一，那就是依靠伸缩拉管来改变音高。

作为铜管家族的个性担当，长号的绝活全在那根可拉可缩的 U 型拉管上。七个伸缩把位滑动改变管身总长，每动一下就像调收音机一样精准升降半音。这活看着简单，可对演奏家来说，手臂长度、肌肉控制和位置精准度缺一不可，稍微差一点就能秒变大型翻车现场跑调。长浩还是个典型的双重人格选手，气场全开时声音霸气嘹亮，在军乐或者是序曲里一出场，自带千军万马的气势，温柔下来又细腻动人，弱奏时清澈温润，既能稳稳拖住低音声部，又能温柔陪伴合唱，刚猛与柔情无缝切换。

他的逆袭之路还要从贝多芬说起。1808年之前，长浩在交响乐里一直是边缘配角，直到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命运交响曲出现，长浩才彻底迎来历史上的高光时刻，首次正式进入交响乐队编制，从此打破局限，跻身交响主流乐器行列。

贝多芬大胆创新，在第二乐章高潮处，长号以浑厚深沉的音色登场，在抒情弦乐的包裹中，像一道光冲破黑暗，把扼住命运咽喉的倔强与力量演绎得淋漓尽致。说长号是这部交响曲的隐藏功臣，一点都不夸张。

这么一位又霸气又可爱，守旧又全能的乐器，几百年来一直坚守自我，确实有底气。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2: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柴可夫斯基 是乐迷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俄罗斯作曲家。在1868年的春天呢，还不满30岁的柴可夫斯基曾有过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爱情。当时啊，有一支意大利的歌剧团来到了莫斯科演出。这支歌剧团的演员阵容啊，并不是很强，但是其中有一位女高音歌唱家令人另眼相看，那就是著名的歌唱家阿尔托。当阿尔托在1868年到莫斯科演唱的时候，他征服了这座城市。在演出后的招待会上啊，莫斯科国家剧院导演的妻子跪在了阿尔托面前，亲吻阿尔托的手。莫斯科的报纸呢，则称赞阿尔托的表演质朴有魅力，悲切之处激情动人。那像莫斯科的媒体和观众一样啊，当时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的柴可夫斯基，也深深地为阿尔托的歌声及表演艺术所倾倒。两个人呢，先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之后啊，柴可夫斯基又去拜访了阿尔托，并为他要演唱的歌剧呢增写了宣叙调。在又有了几次偶遇之后啊，两人呢开始每天见面。柴可夫斯基对自己的弟弟描述啊，说阿尔托呢有着精致的姿态、优雅的动作及艺术家的举止。啊，由于全情投入啊，这个柴可夫斯基呢甚至把自己的创作啊都放在了一边。那沐浴在爱河里的两个人呢，都被对方的艺术气息、个性和魅力深深吸引。这种艺术家之间的情投意合，让他们很快就决定要走入婚姻，开始共同生活。然而呢，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决定啊，却引起了他身边的朋友和师长的担忧。比如柴可夫斯基的领导兼老师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就认为啊，如果柴可夫斯基成为一个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的丈夫，那就会开始成为一个可怜的角色了。哎，他得跟着妻子走遍欧洲，靠妻子生活，而不再有自己工作的机会。而一旦爱情褪去呢，剩下的就只有维持面子、失望和毁灭了。那另一方面呢，阿尔托又表示绝对不可能说为了婚姻就抛弃自己的舞台生涯。而且啊，阿尔托的母亲也不同意这桩婚事。为什么呢？一个是啊，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啊也爱

爱上了阿尔托，他就跑到阿尔托母亲那儿呢，说了很多柴可夫斯基的坏话。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年龄问题，他比阿尔托小五岁。那在这种情况下啊，尼古拉·鲁宾斯坦，就是前面说的柴可夫斯基的那位领导兼老师啊，他热心的越俎代庖了，他去做了阿尔托的工作，并且显然取得了成功。因为呢，阿尔托在离开莫斯科去别处演出不久，就和一个男中音匆匆结婚了。而在这之前啊，这个男中音是阿尔托在柴可夫斯基面前嘲笑的对象，所以可以想见，他如此急于和一个并不欣赏的人结婚，可能正是在鲁宾斯坦等人的劝说下，为了让自己摆脱对柴可夫斯基的强烈感情而做出的决定。那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呢，尽管柴可夫斯基十分难以接受，但是呢，他也在内心里理解阿尔托的做法，因此他并不怨恨阿尔托。阿尔托啊，从始至终都是柴可夫斯基心目中的天才艺术家。那这样一段感情呢，不可能不在大作曲家的创作中留下痕迹。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提献给阿尔托的浪漫曲作品第五号，就是这段感情明确无疑的音乐记录。浪漫曲的第一主题呢，体现了柴可夫斯基钢琴作品的典型写法。那这个如歌般的带有伤感气息的主题一开始，就能让人立即同意，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这段感情故事。

而在这首作品中，以进行曲风来写作第二主题的做法呢，展现了柴可夫斯基音乐理念或者音乐偏好上的另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柴可夫斯基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喜欢沉湎于伤感不能自拔。相反，其实柴可夫斯基终其一生都十分害怕作品中的多愁善感。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段兆旭为我们解读了柴可夫斯基的浪漫曲作品第五号，老柴标志性的戏剧感在这首短短几分钟的小品里被浓缩成了细腻而私密的内心独白。那稍后让我们继续跟随时光休止符专栏，走进他笔下的纯爱世界。1876年，柴可夫斯基写下传世名作《天鹅湖》，以极致浪漫的旋律描摹童话爱情氛围，这也是如今世界上改编版本最多、演出场次最多、流传度最广的经典芭蕾舞剧。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爱情大多是纯净深情又带着一丝忧伤的故事，他用温柔绵长的旋律写一见钟情，通过丰富多变的肢体描述对真爱始终的坚信。老柴认定爱可以跨越一切苦难，所以在他的音乐中，这份爱干净的不含一丝杂质，执着的可以生死相随。它既有易碎的温柔，又有撼动黑暗的力量，是藏在音符里最赤诚的纯爱。恰似中国诗人元好问在《摸鱼儿·雁丘词》里对爱情的总结：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今天我们分享柴可夫斯基为芭蕾舞剧《天鹅湖》创作的音乐，感受他用音乐创造的纯爱世界。

一百多年过去了，天鹅湖的旋律依然在世界各地的剧院里回响。每当双簧管奏响天鹅主题，我们就会被那份纯粹的爱所打动。天鹅主题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的序曲，旋律悠长圣洁，节奏舒缓平稳。这个主题简洁凝练，而且贯穿全剧， 既刻画了天鹅的优雅高贵与身不由己的哀愁，又象征着纯洁忠贞的爱情，极具画面感与象征意义。柴可夫斯基写下的不是一个虚构的童话，而是一份真挚的爱情宣言。这位终身在情感漩涡中挣扎的作曲家，把自己对爱情最极致的想象、最痛彻的领悟，全都融进这部芭蕾舞剧的音符里。

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王子在湖畔邂逅白天鹅公主奥杰塔，两人互诉衷肠后，四只小天鹅在湖畔嬉游，以整齐轻盈的舞步展现天真与欢乐。柴可夫斯基以八分音符与休止符交替，生动地模仿小天鹅迈着短腿蹒跚嬉游的可爱姿态。现在我们欣赏的就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的《四小天鹅》舞曲，由卡拉扬执棒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这一版本更像是一首交响性的乐曲，它弱化了舞台上的即兴感与活泼感，转而强调音乐的内在秩序与贵族气质，听感上华丽而克制，虽然少了些许童真，但却多了一份耐人寻味的精致与宏大。

事实上1877年天鹅湖第一次上演时反响非常平淡，由于各种原因的交杂，导致当时呈现的是一场失败的演出。老柴的音乐被粗暴篡改，原作意图尽毁。当时的芭蕾界偏爱简单轻快娱乐化的音乐，对柴可夫斯基这种交响性戏剧性悲剧性的芭蕾音乐完全不适应。直到1895年，编舞家比基帕与伊万诺夫重新排演这部芭蕾舞剧《天鹅湖》，并且完整恢复了老柴的原作音乐，从而使《天鹅湖》真正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舞剧。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原本是一出悲剧，但自首演以后，《天鹅湖》的结局发展出了很多个版本。进入20世纪后半叶，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深受世界各地观众喜爱的结局。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是第二幕中白天鹅奥杰塔与王子的经典双人舞音乐，也是整部《天鹅湖》最深情、最核心的纯爱段落，旋律悠长深情，充满了温柔的倾诉感，音乐情感层次细腻，从初见的羞涩试探到彼此信任的深情倾诉，再到温柔相守的浪漫，完美象征了纯洁忠贞、生死相依的爱情。

柴可夫斯基塑造的天鹅湖音乐并不激烈，甚至有时像一声轻轻的叹息。整部作品的底色是温柔、忧伤、安静的，始终带着内敛、深情、克制的美。老柴的浪漫与忧愁让这些旋律长久地散发着动人的韵律，当音乐响起，有时甚至替我们说出了心底柔软且无法隐藏的遗憾和忧伤。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荷兰中提琴演奏家、指挥家吉斯·克拉莫斯执棒伦敦莫尼亚管弦乐团带来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主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那些远去的故事和感动，终会在记忆里沉淀成珍贵的宝藏。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刚刚您听到的是新乐府作品《西班牙宫廷舞曲·吉斯·路陀林》。西班牙加纳利五弦吉他、西班牙吉他与中国古典吉他，三把吉他跨界对话，将西班牙古典舞曲的典雅韵律与丝路音乐的苍茫意境相融交汇。琵琶轮指、弦乐拨奏，还有模拟驼铃的打击乐，让人仿佛看见一支驼队缓缓穿行戈壁，夕阳下的身影被拉得无尽悠长。那沉醉在丝路驼铃的悠远意境里，接下来请跟随八音和鸣专栏，在软乐声中继续邂逅浓郁西域风情。崔君淼领衔演绎的《西域行》，取材丝路音乐元素，多声部软乐层层交织，温润又清亮的独特音色徐徐铺展开大漠西域苍茫悠远的唯美画卷。
1: 音乐作品《西域行》由林吉良作曲，由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主导相关演奏编排。这首作品集结了高音阮、小阮、中阮、大阮的阮族重奏阵容，巧妙运用阮的特殊音色，以顿挫的节奏勾勒出古丝绸之路的苍茫与瑰丽，声部间的叠峦交织恰似驼队踏着落日余晖行走在沙海之上，既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又有西域人文风情的神秘，诉说着遥远的西域传说。

今天我们听到的《西域行》由中央音乐学院柳叶琴韵乐团演奏，选自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这张专辑是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中的一张，以国际级制作水准收录了阮和柳琴的经典曲目与即兴作品。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这次请大家跟随我们到云南旅行。沙尼人生活在云南的石林一带，那他们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文化以及艺术，包括阿斯玛这样一个音乐史诗，以及还有各种形式的歌曲，特别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叫《沙尼敬酒歌》。敬酒歌大多数民族都有，为什么呢？因为远方的客人来了，亲人呢回家来了，你要给长辈们呢以及跟朋友呢，你都要相互致敬。在农村在乡村呢，更多的致敬方式就是来吧，喝一碗香甜的米酒吧，所以有了这样

个敬酒歌的仪式。那这个沙尼人呢，有自己的敬酒歌，用沙尼语，其实来自于彝族语系的这样一个语言，非常热情的，不只是唱，而且一定是跳着唱，在欢跳当中去唱出了对亲人、对家乡的这种赞美，以及对远方客人的热情的欢迎、真诚的祝福。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首沙尼人的敬酒歌，来吧，干一碗吧，远方的客人，把美好的这种情谊留在我们心间吧。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中国人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古至今，中国酒文化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在饮酒的过程中，为了交流感情和增进友谊，常常会唱起酒歌。作为风俗歌的一种，在我国各地传唱着风格不同的酒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杭盖乐队演唱的蒙古族酒歌。

同民族的九歌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阿吉泰组合由三位来自不同民族的歌手组成，分别是来自彝族的吉子古且，来自藏族的格桑西曼，以及来自蒙古族的萨奇拉。他们的演唱常常会融合不同民族的音乐风格，来听他们演唱的《九歌》。

在阿吉泰组合演唱的这首《九歌》中，可以听到藏族、彝族、羌族和蒙古族四种民族语言，不论是何种风格，不论是何种语言，都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之情，不仅让我们一饱耳福，更让我们在一首歌中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九》。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荣，早上8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清晨的节奏可以自己选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那稍后我们也可以在音乐里继续来调整此刻的心情和状态。欢迎你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是魏荣，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